为同事江丹书之母书写的江母强太夫人墓志铭。一宿笔耕，落款处已是法号大慈眼音。书童告别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，悄然入山。今时无声，湖山依旧，半世繁华已在身后。世间已无李书童。艺术大师开启了另一段传奇人生。

0: 我们村里面有三万沟里面一人，当时我们农村上的每户人家啊，都有一个垃圾池，还有那个露天粪缸，那有些农户是想不通的啊，他们靠这点垃圾池搞点肥料是这样的呢。那么经过我们做工作，那个把全部也都清掉了。我塘里那地方也拆了。
1: 垃圾收集、厕所革命、河沟清。
2: 村干部带领村民齐心努力了整整一年，雅里
3: 村得到了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点名表扬。你过来了，哎，还好。
2: 我听说那个村上有这个庭院比拼大赛，我送两盆盆景过来，你看可以作为奖品也好，干嘛都可以。
3: 哦，这么漂亮的。
2: 对对对，
3: 紫藤哦。
2: 对，紫藤。
3: 这个很贵的哦。
2: 这个还好还好。嗯。

0: 谢谢，谢谢。
1: 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
0: 210乐队是陈青松组建的，乐队成员都来自浙江，走向了全国。

0: 我国资平台入股，和集团一起打造全新的传媒平台。纸媒目前面临的情况，你们都是清楚的。那么这次对集团来说呢，是个很好的机会。但对方觉得你们中商浪潮，人员庞杂，用工成本过高。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们自己不做一些变化的话， 人家可能就不会跟我们合作了。但是咱们可以合理的改变呢。通过这次谈判，集团也深刻认识到了切实存在的经营问题，想进行一些优化和调整。中商浪潮走到今天，我们大家心里都明白，是迟早的事儿。
1: 是啊。
2: 那我申请我来你这个品牌。
0: 这可是个得罪人的事情。
2: 哎呀，我得罪的人多了，我也不差这几个了。我这样的话，我还能争取给所有人有个最合理的安排。
0: 这样，让人事部配合你们，出一个评分的考核，也算有个标准。时间呢，可以放宽一些，给大家一个缓冲。丁辉，这也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。

0: 喂，金晶啊，我现在在回社里的路上，你赶紧联系同事们，让他们都回到社里。我们现在要开个临时会议。明白了。
1: 买贵一刻陪您一刻。
2: 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，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。
3: 相应的人员的调动，
4: 说的倒是好听，不就是裁员吗？
5: 哎，天，
6: 谁能受得了？不过我看谢叔脾气也挺倔。
3: 我小时候俩人天天打架，我的天哪，那打的叫一个天崩地裂。所以早离早好，他们解脱我也解脱。
6: 那姐，你是不是挺怨他们的？
3: 小时候怨吧，那时候不懂事儿，长大就理解了，什么叫怨我啊？就他们俩那样，所以人不合适，千万不能往一块凑合。你看妈跟常叔多和谐，妈性格那么强一个人，在常叔面前那叫一个和风细雨，所以还是常叔厉害。
6: 那不是常叔厉害，那是他把火力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了。
3: 哎呦喂，你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，你就没有见识过什么是真正的火力，让你。

0: 给我的有出入呀，兄弟啊，咱们两个关系一向不错的，而且还合作过几个单子。钱呢，我也没给你少挣吧？你可千万不敢给老哥挖坑呀！我就是不给你挖坑，才让你别问那么多的，老徐。
1: 你按我给的数据写，不会有问题的。要不这样，我再想办法核对一下。毕竟你发出来的话，这不是件小事情。
0: 哎，老徐，你最近是不是一直在忙着采访和报道的事儿？你不太了解杂志最近发生了什么吧？不就是裁员的事情吗？
1: 谢林会对外一直说要公开公正的打分，可财谁不财谁，那还不是他一句话说了算啊。当然我知道你很多的社会关系，啊，你也看不上杂志给你发的这点工资，你挣钱的机会多了去了，对吧，老徐？但是有一点，你我都知道，别的公司找我们做公关。 看上的就是杂志社的金字招牌。如果你离开了杂志社，没有“中商浪潮”这四个字，你写的稿子还值什么钱啊？什么事儿也不能强求，我点到为止。
2: 你能回来吗？
3: 明天我这边还有一些事需要处理，可能回不来，不过我会尽快的。
4: 是元盛东方科技，作为他们的大股东，我对他们的业绩很不满意。行了，咱们先不聊工作，先吃好不好？来，先碰个杯吧。
5: 来，
4: 欢迎欢迎。
5: 谢谢谢谢。
6: 妈耶！ 喂，妈，怎么了？

0: 送礼送健康，体面有诚意，拜访客户，答谢恩师，看望老友，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。大家好，我是范大姐，佳节团圆心意浓，好礼首选藏文堂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，100%高海拔，100%纯野生，5道高标准，根根好品质，有效成分含量更高，营养
1: 加。野生冬虫夏草，狂欢让利，聚会全城。

0: 家就在平安。
1: 答陈师僧的加盟，使这份报纸更加精彩纷呈。许多人通过《太平洋报》认识了新文艺。我小时候，《太平洋报》上发表陈师僧的小幅简笔画，寥寥数笔，余趣无穷，给我很深的印象。我认为这真是中国漫画的始源。1912年4月1日，《太平洋报》刊登了一则上海城东女学的招生广告。此时，映豪一面旗帜。从作词作曲，发表在我国近代首份艺术教育校刊《白杨》上。此时，李叔同任教于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，前后创作了36首学堂乐歌，传唱至今。神态温和而严厉，正是当年全校师生以至公益没有人不起敬的李叔同。1912年秋，因校长金亨仪邀请，李叔同在此担任高师图画手工专修科主任和音乐教员。向来是不惧这些争议的，

0: 十万，价值八万元，全房二十一件实木家具免费送，
1: 沙发、茶几、电视柜、餐桌、餐椅送给你，书桌、书椅、主卧大床、次卧大床、床头柜、组合大衣柜，一共是二十一件家具，通通送给你，
0: 再送价值三万元全房品牌电器，
2: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，送海尔混通洗衣机，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，送老板方台烟机灶具，送海尔恒温热水器，装修就送不收钱，
0: 这还不错，马上电话报名，前30户签约，
3: 再也不让你留了。
4: 爱护环境责任大，干净卫生才最美。
3: 小姑娘谁啊？认识吗？
5: 不晓得。
6: 哎呦，厉害的，放任自流啊！你想，你18岁的时候。

0: 玉金，哎，林慧，刚才那个是不是吴月婷的太太啊？
1: 认出来了哈，是浑身不灵不灵的，晃得别人眼睛都睁不开。
2: 哎，他
3: 是来
0: 求和来了呗？他们这
2: 去吧，老公去。
3: 来来来，喝喝喝喝。
2: 我们其实这个建馆里有个建。

0: 扰不人，乱大谋。那换你，你怎么办？啊，发个朋友圈哀嚎两下，然后让大家参考。
1: 这项目啊，先暂停吧。
2: 为什么呀？
1: 因为上面要空降一个合伙人，已经决定了。
2: 不是，那空降的人什么背景啊？
1: 不知道啊，总部说是投行部的二号位。
2: 不是，他们调来一个对咱们这里完全业务不熟的人，他们怎么想的？
1: 可能他们不想要另一个吴月婷吧。
2: 那华科跟您的合同还签不签？
1: 是这样，沈晨，你是有的选的。你帮张宏达签了这份合同，公司从这。

0: 王永芳是一名退伍老兵，工程第一批示范村。通过环境建设，雅里村人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密码。
1: 雅里村的第六届美丽体验的这个大赛评奖结果出来了啊，这边还宣布一等奖的两个，王万乐和王正军，两个来。
0: 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，一年接着一年干，20年，一村换景，村村见景的美丽乡村大花园。以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为突破口，千万工程转动了乡村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。
2: 爸爸，怎么样？
3: 哇，做得很好啊！
2: 可是我觉得没有爸爸做的蛋糕那么漂亮。
3: 哦，哪里呀？这可是爸爸见过的幼儿园小朋友做的蛋糕里面最漂亮的呢，最棒了。
2: 真的吗？

0: 杭州一家核心装饰，
1: 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。
0: 一家核心装饰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，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。
2: 首先，一个价格比较实惠，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，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。
3: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，装修价格是18.8万，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，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
4: 是决定。延续重磅惠民政策，即日起至10月10日，所有签约业主均可享受本次周年庆
5: 运到晴，18到23度。

都说平平安安是福，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。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

0: 在他们眼中，祖国是高山，
1: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。
0: 祖国是大树，
2: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。
0: 祖国是大海，
2: 它很大很大。
0: 我爱我的祖国。

0: 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，日立分管装空调，5000元烟机灶具，30000元建材升级，送送送！
1: 深坑萧山39载，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。多元业态布局 ，C 座即将盛大启幕，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。立足银龙优质平台，以专业沉淀自我，年轻化活力团队，工作生活双向奔赴。银龙 C 座即将开业，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，汇德龙只等你来，共启新城。

0: 观众朋友晚上好。
1: 晚上好。
0: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，农历8月24，欢迎收看萧山新闻。
1: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。
0: 我区假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。
2: 西藏纳曲市色尼区首批耳聪项目被帮扶人员来萧接受治疗。
0: 萧工新势力系列报道。
3: 这样的一根红蜡烛，我从小就喜爱这个秦淮花灯，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带着我们到夫子庙观花灯，大多数去买一盏荷花灯。
4: 江苏
5: 努力幸运
4: 夜幕降临前，花灯初上，今年花灯艺人们的彩灯提前售卖一空。殷献生和老伴儿来到了夫子庙，这是几十年来他们第一次在正月十五晚上上灯。
6: 在夫子庙，小时候我看到逢年过节，哎呀，他没得什么大型的灯节，
3: 搭出来的灯彩啊，能够提供一个节日的一个欢乐的元素，那是对我们一年辛勤工作劳动的最高的奖赏。
4: 如今在元宵节这一天，提花灯逛灯会已经不仅仅是南京人的独享，

2017年的秦淮灯会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共有400多万人，仅在元宵节当晚就有70万人聚集在这里游园赏灯。对于南京人来说，点亮一盏秦淮花灯才是新年的

0: 可你知道他爸是谁吗？金盛酒业的老总，为了女儿跟咱们杂志社签了3年的广告合约。
1: 明白。今天早上晨曦他爸给我打电话，人家不在乎这点工作。
2: 没办法，那不人之常情，现在就这样。主要陈总是咱的广告客户，这金盛酒业一直在咱杂志社投放广告，而且年初签合同的时候，陈总又签了一笔3年的赞助。
3: 所以李社觉得，如果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，咱们还是维系一下关系，对双方都有好处。
4: 不是，关键陈旭这种人留在这儿干嘛呀？他留在这儿就是要镀金的。你说咱们这节骨眼需要的是什么？要不就是真正对咱们有用的人，要不就是真正需要这份工作的人。我觉得陈旭这种情况，以后就不要再提了吧。
5: 哎呀，王老师，
3: 请进，请进。
5: 哎，季主编。
6: 我发现要看印的这篇稿子，这是有问题的呀。
3: 是什么稿子？
5: 就是徐德林做的那期专访。
6: 于向投资那个是吧？
5: 是高子，不是有问题圈出来吗？而且我跟小马都说过了，肯定是排版问题吧？
6: 不是，不是排版问题。你瞧，像这些地方啊，在数据上，
7: 我已经跟他说过了。
8: 对啊，看看谁来了。
3: 有高总，
8: 高总，
7: 县长，
8: 王老师，咱俩在旁边去。
6: 好好好，
7: 谢谢，
8: 谢谢，
7: 那你们辛苦啊。
3: 来，高总快坐，
7: 市
3: 长坐。
8: 林辉啊，这高总可是百忙当中过来的，
3: 是，
8: 说明对咱们杂志社的改革啊是非常的重视。嗯，赶快汇报一下吧。
3: 哎，高总，我正好有些事情啊，想跟您当面的沟通一下。
8: 说。
3: 我是觉得现在这个裁员这个不太合适。
8: 哎，林辉啊，这当初你名单是你提出来的，你现在说这个好像不……
3: 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说。
9: 有什么合适的方式没有？如果有，我全盘接收。坐。哎呀，看看啊。哎，
10: 这篇稿子有什么问题啊？
9: 这篇稿子你看我标注的地方。
10: 嗯。啊，对，还有这里。
9: 我觉得在数据的准确性上是存在一定争议的。
11: 王老师，编稿子的撰稿人那不比你。
3: 圆圆，姨妈。
9: 谢主编。

0: 将是对他们一年劳作的。
1: 在吴总在玉象投资的这些年，也的确做出了很多成绩，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报道一些他的成就。
2: 啊，不足。
3: 你说徐德林是不是真收了别人的钱，故意来抹黑玉象投资？
4: 老徐这个人是有点贪了，但是我觉得他如果数据造假，那从小了说这是职业道德问题，往大了说牵扯咱们杂志社，也没有证据证明我们的数据有问题啊，是不是你想多了吧？
3: 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，
5: 江一迪。
6: 对。
5: 哦，他没联系上吗？
6: 嗯。

0: 真正服务于产业，服务于人，实现以光为尺，量测万物。
1: 第五届全国女在专业赛场展开为期六天的激烈比拼。本次赛事由中国棒球协会主办，
2: 龚能泉，
3: 一，法名演音，字红一。7月1日，

0: 该是找到了自己心中理想的闭关之所，一个呢离西湖不是那么远，第二个呢绝对清净的地方，而且有趣的地方，就是他的心灵跟天地之间，他能够相融合在一起。
1: 但弘一在背山只停留了短短一个月多，洪散因母丧下山回了安徽原籍。一日，背山古寺突遭狂风暴雨，断垣残壁间瓦砾横飞，独居山顶修行的弘一惊措不已，决定下山另择闭关之所。衢州、闽浙赣皖四省通衢的江南名城，成为弘一披剃之后首度登坛说法的宝地。2023年5月，衢州弘一法师文化研究会在莲花寺揭牌，僧俗两众受弘一法师弘扬正法、重俭戒奢的精神感召。

0: 1920年中秋前，时年41岁的弘一法师乘船继续沿富春江溯流而上，在银川古渡舍舟结缆登岸，进往莲花寺。民国九年，有僧德渊由虎袍来渠县莲花寺主司席，邀请戒僧弘一立坛说法，并由缅甸携来玉佛一座供养观音堂。
1: 他在衢州呢，当时莲花寺没有住的地方，他是住在这个村民的家里面的。他就日中一时，早上呢就简单随便吃一点就行了。所以第一次来呢，弘一法师并没有结交太多的友人，而是专注于这个批阅。
0: 其中尤以在温州停住醉酒，
2: 关于弘一来温州的说法都不确切，只知道他三月份来了，就是三月份，确实农历三月份确实来了，但是什么时候来的，具体怎么来的，坐哪一班船来的是不知道的。后来我在这个申报当中就查到，温州的海燕人每次在上海搬米啊日用百货运到温州的时候，他都在申报上有发船的日期。后来我就查到了这个发船的日期，弘一搭乘的应该是1921年4月20号那一天晚上的海燕轮。
0: 吾以永嘉为第二故乡，庆福为第二常住。温州古称东欧永嘉，自古人文兴盛。1921年春，弘一法师经温州居士周梦游、吴碧华、商绅杨雨农安排，赴温州庆福寺闭关。
3: 以前温州就叫它城下寮，因为它靠近这边的是城墙，它在城墙下边，所以温州人就叫它城下寮。寮是小小的寺院一样。温州话是讲，是这么讲的，任务嘞。这个庆福寺原来就是在这里，造这个路的时候呢，就是把庆福寺拆了。现在呢，庆福寺已经变成了路的当中了。

一个多世纪前的温州大南门外，庆福寺庙宇狭小，地处僻静。中国历史上中断了几百年的律宗，与弘一大师历经数年的闭门苦修后，再次更续。

0: 温州博物馆藏有巴通、弘一至好友郭启远的信札，其中一通记录了他眼观谢客的决心。
1: 余已道业未成，精力日衰，今后数年之内，仍不与朋侣接谈，先办己宫下事，为第一要着耳。
2: 温州府尹张忠祥也是想通过济三好善，想来请教弘一，即使这样的一个官员来见他，他都闭门不见，也就是说他要闭关修学，做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。在之后，他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修建这个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，其实前前后后大概花了四年多的时间，把
3: 刹斯